初见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重金属的黑色柳丁，就是来自信的版本。8:09，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信乐团的苏建信。因为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苏建信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陆星呢也会对他进行一个采访。你最想问他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个言吧。接下来听《如果还有明天》。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2: 893先听为快。
3: 王赫野醉心者的单曲之一。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张先宇三》，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开心一笑。当然下面这首歌也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鱼得水的，来自任素汐的歌。任素汐和马可爱在一个作品当中一起合作了《亲爱的你》呀，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非常清冷的，不贪恋人间烟火的，不困于世俗的存在。

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

0: 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随便吧》，来自周启生，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刚刚看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凌乱请跳入我家，真的表面上好像是在说随便吧，就这样吧，摆烂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我不收拾了，我不弄了，但是实际上就是非常主动的接纳自我的一个过程。这首歌很有意思是主动的拥抱这个混乱和孤单的一个作品吧。8:34，刚刚听完了周启生，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王心凌。这首歌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羽毛》。

我们在听到黄子弘凡的这首歌之前，还听到了一首那英和魏如萱的《原点》。我特别喜欢那个舞台，当时有一个非常暖的柔光，两个人在坐着，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复杂的舞美，都是靠人声来传递情绪的，特别高级的两个人的合唱舞台。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在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就窜出了另外一首歌，因为两首歌都是这样，哎呀算了就这样吧，都有这样的感觉。马上来听这首歌，黄渤，《过去了》。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起做那样的人》，收录在他们的20周年专辑当中，一首特别像晚风、像温柔治愈我们成长的一个长者在耳边说话一样，王海涛的词。8:5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JJ 林俊杰《美人鱼》。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星辰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

我淹没的浪被我踩在脚下，反而踏作力量。9:09，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乐队的夏天，那一年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金曲，包括这一首瓦依娜好久不见。

这首歌来自阿四的《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生活当中有挫折，有委屈，有压力，有旁人的非议，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不沉沦，就可以是这首歌完整的一个精神内核，就是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化作无形的船桨推我去更远方，那些没能把我

我们听过太多太多遍原版了。那个原版我们听到的是空间的拥挤，听到的是熟悉的街道，听到的是情绪的怅然。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一下子就把那些钢筋水泥给推开了，一把推开之后，看到的是大山，看到的是田野，看到的是溪流，看到的是江河。你会不会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突然就换成了你会不会出现在那山那水那田。你看同一段旋律不同的心境，城市里错过的爱情唱完了，然后我们听到的就是很干净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山野诗意。接下来继续听歌，杜璇达大眠。

这首歌来自张学友，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瞬间把很多人压到心里了。日日夜夜面对面，同吃同眠，物理距离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时间慢慢的磨掉了很多很多的沟通，相对无言成了常态，一下子好像变得无法靠近，无法接近，这么近那么远。9: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 JJ 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流浪途中爱上你》，来自叶培和许巍。金源说这个前奏有一点点像小镇姑娘，很多人一开始听到这首歌都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旅途邂逅的一个情歌，但是叶培口中的这个流浪应该不仅仅限制于在公路、在列车、在远行途中，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判的一路向前的整段人生。9: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游鸿明，《当刺猬爱上玫瑰》。

我们以往听到的情歌要么就是撕心裂肺的控诉，要么就是沉溺伤感无法自拔，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好像不太是一首情歌。严爵一心二用，他完全跳出了那样的套路，用一种很轻松跳皮的嘻哈爵士的编曲讲了一段委屈吧，应该是表里不一的这个感情的故事。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感情里面最不怕的从来

是争吵，而是一个人全心全意，一个人永远一心二用。感谢你们的设计理由，我也感谢您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

0: 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6: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8-9-3，先听为快。
7: 那些神话情话，
8: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那是

0: 单依纯我在意的。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3: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2: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3: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像直播口都是很
1: 深。
2: Come on！
1: 啊哈！啊，制作人。
2: Yeah！ 嗨！
0: 这个还
3: 很无聊，
0: 对不起。
2: 你们不开心，跟我听那个。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

0: 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8: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9: 哦，

0: 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893，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世安主的单曲《我坠落》。

0: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向左，

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8-9-3，先听为快。
6: 我许是一个人，太
0: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5: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a, chiedo a t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
1: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信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1: 城市中精彩的故事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错过？八九三倾城之约，打开你眼界的绝佳起点。原创专业音乐，一对一明星互动，大咖嘉宾访谈，这里有全球潮流风向，这里是最酷时尚地标。八九三倾城之约，等不及和你遇见。
2: 锁定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以及901左海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倾城之约》，我是陆欣，
3: 我是静琳。
2: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比较特别哈，除了我们的广播端呢，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福视悦动 App 同步在线收听。当然了，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神秘嘉宾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号搜索“看福州”，视频号呢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同步在线观看直播。
3: 哎，是的，我们也是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那今天的直播真的不一般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其实来了一位刻在我们青春里面的摇滚歌手。
2: 哇！
3: 其实可以说，他的标志性的声音一响，全场合唱真的是自动拉满啊！而且有一个 surprise 是今天他专程来到福州，
2: 哇，
3: 带着全新的巡演《尽兴而活》，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音乐和生活的故事。那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苏建信信做客直播间。我喜欢这个掌声，哎，
2: 太有力量了。
3: 谢谢。
2: 是的，
4: 没有那个葛莱美奖的，然后有人出场的时候都要鼓掌很久。对啊，
3: 然后
4: 一直到他就定位了，那个掌声才停。来，外面的朋友们，哇！然后我要慢慢走进来，
2: 要慢慢走进画面，是吗？
3: 哇，这个真的很
2: 掌声不能停。哇，
3: 来，最热烈的掌声给到。
2: 那这样，先请信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来了，哇！山上的朋友们，哇！我是信。
2: 我感觉虽然是直播间，但是已经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3: 沉浸式体验，
2: 哇，
3: 太棒了！我都感受到，就是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和粉丝们都已经在外面欢呼了，
2: 已经沸腾了。
3: 哎，是的。
2: 是啊，那首先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没错，
2: 其实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生活。
4: 真的吗？
2: 那可以吗？
4: 我想聊八卦。哇，
3: 我还蛮想听的，其实。
2: 其实我也很想听。
4: 那我们来改那个内容哈，反正就是7月25号演唱会嘛，然后大家来，然后剩下我们就开始聊八卦。
3: 哎，我觉得。
4: 然后我们事后剪刀布输了，开始讲。
3: 真的吗？
4: 你讲他，他讲他。
3: 哇，太棒了！
2: 我以为是我们两个提问去听您的八卦哎。
4: 大家都想听。要不，敢不敢？
2: 那你这样，我先来预告一下好不好？因为刚刚对，因为刚刚信哥有提到说7月25号嘛，其实我真的是要画一下重点啊。哎，这次来我们给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就是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咱们福州站定档的时间就是7月25号。
4: 是的。
2: 那本场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福州歌迷

0: 定制的盛夏专场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稍稍的揭秘那么一丢丢。
1: 揭秘
0: 揭秘这个词用的可以吗？
1: 哦，好啊。

0: 可以拿。反正到时候我们会在官方的渠道公布怎么样来签票，
1: okay，
0: 因为现在电子票、
2: 哦、太棒了，
0: 现在电子票啊，所以没有办法签票，我们在想办法看是用合照的方式哦，嗯，对，你只要秀出你有买的票，嗯，合照的方式，大概是这个方向了，哇，或者是拍立得，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还在思考怎么，但是这个活动是一定会有的，
2: 是一定有，但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大家关注官方的发布。
0: 对，但他现在好像只能半个小时，但是我是想争取，嗯，没有极限。哦，就是我们就一直拍，
2: 就尽兴嘛。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时间不是问题耶。
1: 真的应了这个主题，就是尽兴而活，
2: 是开心快乐啊，
1: 最重要。
2: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也蛮想聊一下的，因为我们有看到在昨天的很多的我们福州的朋友，其实已经在街上，在大街小巷都跟我们的信哥偶遇了。
0: 对、啊，
2: 我看到是在哪？是在三坊七巷，在上下行、嗯。我甚至还刷到了信哥在品尝我们福州美食的画面。
0: 有啊，
2: 有什么样的感受？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应该是再一次来到我们福州了，感受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0: 有哎、欸，吃的变好吃。
2: 昨天吃什么了？品尝什么美食了？
0: 因为这次专人带嘛。啊、嗯，对，那上次可能这个乱枪打鸟自己没有特别跑去很厉害的店，这次去都是很厉害的店、啊。哇，
2: 那昨天其实有品尝哪一些美食呢？哎，
0: 鱼丸、燕丸、
2: 肉燕
0: 啊、嗯。然后哎，我们还吃什么？今天那个一大堆食物，然后
2: 长什么样子？
0: 今天早上那个叫什么？
1: 捞化
0: ，对对对，
1: 有很多海鲜，
0: 对对对，就什么你要什么就
2: 往里面捞一下，然后泡在面里面吃，
0: 泡在汤里。其实它有点像那个概念啊，有点像那个麻辣烫啊、哦，只是它是不辣的，
2: 但是味道会不会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啊，它是靠汤头的，完全、嗯、那个老板。很热情，就是我准备要吃的时候，那老板就冲过来说：“哎、欸，等一下，先吃原味。”所以他对他自己的汤头是相当有信心。我说：“嗯嗯，你放心，我很了解、哦，我一定什么东西我都是先吃原味。”嗯，因为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啦、嗯，大家都说哦，加醋是提鲜的东西、哦，可是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加醋是遮腥的。所以那个食物有没有感动你的？先从原味开始，嗯，但真的觉得它不行，人在家做。
1: 食材真的非常重要。
0: 对，
1: 信哥有最喜欢福州的哪一款美食吗？
0: 嗯，我跟你讲，牛排，你信不信？
2: 牛排吗？
1: 牛排，
0: 哇，意外吧？
2: 感觉我好像满头开始有问号了。
0: 意外吧？我上次去沈阳，沈阳站的时候、说沈阳站的烤鸭，大家也是啊。
2: 正常来讲，说到沈阳，应该是鸡架呀，
0: 对呀、啊，
1: 烧烤之类的，
0: 对呀、啊。然后我说的是烤鸭，结果、哇，沈阳烤鸭爆火！
2: 天哪，
0: 这是我真的
2: 吃的，我们福州牛排好吃，
0: 对，厉害了吧？
1: 然后福州的美食还真的是兼容并包，哎，
0: 是啊，因为你们每次聊，大概都会是那些食物嘛，
1: 还有肉燕，
0: 对啊，然后那个。
2: 因为有当地特色龙
0: 博啊，那个、对对对对，之类的
2: 花生汤啊，
0: 花生汤啊、对啊，其实就是那啊，我有看到一些台湾小吃哦、
2: 也蛮好吃的，
0: 对对对对，
2: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听友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他们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或者说跟信哥提出一些问题，跟您来交流。
0: 好，
2: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不只是我们三个在交流，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包括有一些朋友其实一直有在讲，他说听您的歌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然后包括他的很多的时刻，比如说像备考，因为我们知道您的歌很多的歌是很有力量感的，然后这种信念去支撑下来，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先来聊一聊音乐方面的那些时光，好不好？
0: 学生时代听我的歌，其实这一点蛮触动我的、因为有多少艺人能够有这样的殊荣，说啊，我从学生时代就听你的歌长大、或者是你会觉得格外的感动啊，特别是我今天刚刚我们在外面喝咖啡的时候，又碰到吃冰喝咖啡，碰到两位歌迷、然后他们是刚刚送完小孩才追过来，哇！所以我很荣幸在我的青春，在他们的青春，在有。

0: 有我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啊，如果演唱会，嗯，我们来个制服趴怎么样？
1: 大概定哪一种类型？
0: 哈，学生制服？你想要什么？
1: 学生啊，
2: 学生，
0: 学生
1: 制服是分很多种的，各个城市的学生制服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就是反正你从哪个城市来，你就穿你，就是把你衣橱里当年的那件衣服
1: 青春时代的
0: 穿来啊，甚至于你当时的学校，
1: 嗯，
0: 哎，可以哦，
2: 青春时期喜欢的衣服，
0: 真的这样子吗？要不然我们就真的这样子，好不好？
1: 那就确定了吗？那我要提前准备了，
2: 我要去回去找一找。
0: 对啊，该找的找，然后该瘦的瘦，
2: 这样还蛮好玩的。
0: 对啊，我自己也穿，大家穿一些高中时候的衣服，哎，蛮好的，
2: 真的很难忘。
0: 可以，这样有一点仪式感啊。
1: 是
2: 我自己现在其实都特别难忘，因为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坐校车，然后校服一穿，耳机一戴，听信鸽的《死了都要爱》。
1: 哇，
2: 哎，这样还蛮押韵，校服一穿，耳机戴，听信鸽的《死了都要爱》。
0: 对啊，所以。年轻时候很特别像那种天高地厚这种歌就很适合，对，所以我觉得啊，对，我们来制服趴好了，
2: 还真的蛮有趣的。而且其实就是像死了都要爱，包括说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海阔天空，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去 KTV 里面必点的曲目了，
1: 非常火。
0: 是
2: 哎，当然就是很多听友都非常好奇啊，就是信鸽的高音，其实我们还蛮好奇，就是信鸽的高音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是属于那种很有天赋的，还是说您
1: 天赋型选手
2: 后期打磨出来的？
0: 我不敢说天赋，但是就是算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1: 哇，
0: 对啊，然后就那个还是要靠一点练习吧。对啊，还是要一些基础的练习。到现在我还是会练习啊，每天都要，因为你声带如果不唱歌的话，它会萎缩。就像你没有练肌肉一样，你就会没办法走路。你的肌肉会一直退化流失，声带也一样，它像拉筋一样。舞蹈演员拉筋一样，你要常常每天可能唱个20分钟。20分钟也就大概4首歌吧，对，差不多
2: 、
1: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我们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有聊到说很多的朋友他可能相对从学生时代就听信鸽这首歌，然后包括现在跟着您去巡演的时候再听到这首歌，他的可能心境是不一样的。那您作为演唱者，您当时唱着同一首歌的时候心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0: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跟着我走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已经开始讨厌了。
1: 为什么？
0: 哎，烦死了，唱了多少年。他们都会希望我唱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或者是我自己创作的歌这样子。对啊，当然那是指就是支持我很多年的，但当然有很多一般的观众，就是他们会很希望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所以演唱会的曲目就是希望能够都有啊。对啊，我自己创作的歌也有，然后那个这些经典热门的曲目也有，
1: 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
0: 对啊，
1: 然后我们有听友讲，他说信哥可能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非常荣幸看过一次您的现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在福建永安，还记得吗？这是多少年前？然后他有说是当时央视举办的《欢乐中国行》。
0: 哇，天哪！
2: 哦，
1: 是不是很早？
2: 因为我印象里应该是零几年的一个。
0: 这是我小时候的节目，是我小时候。
1: 然后他说特别喜欢您的《离歌》《海阔天空》《天高地厚》。
0: 好，
1: 那算是资深粉丝了，
0: 很深
1: 啊。所以你看，我刚开始提福建永安的时候，其实信哥也会模糊一下，但是提到这个节目会一下子回忆起来。
0: 欢乐中国行，同一首歌。
2: 对，我印象，就其实这也是我们青春时期的一个节目，而且其实也会有很多粉丝想问，就是信哥有没有哪一首歌，您每一次登台演唱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全新的感悟？
0: 就死了都爱啊，离歌都是啊。因为已经唱了太多年了，如果不想办法在里面找一些乐子的话，会很痛苦。再找一些乐子，
2: 非常熟悉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是，然后我们听友有问说怎么收看

0: 直播啊，是这样，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调频，比如说收听方式，调频 FM 八九三音乐广播以及901左海之声。今天呢我们是并机直播，另外呢大家如果在网络端的话，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浮世悦动 APP 同步在线收听。当然收看方式的话，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抖音号呢搜索看福州，或者视频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可以同步在线观看直播。那刚刚我们 Q 到了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我觉得先让大家来过过瘾好不好？我们先来听一段
1: 啊，要听好
0: 来听一段啊，
2: 经典再现。

0: 来相爱。
1: 哇，哎，真的，我觉得人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刚刚这个歌曲一开场的时候，我感觉虽然我没唱，但是我身体在摇摆，然后实在忍不住了，特地看了一下啊，原来可以跟着一起唱。
0: 就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在动，哎，而且刚刚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粉丝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小细节，就在我的这个角度，其实看的还真的蛮清楚的。
1: 好，
0: 就是信哥在跟着这一首歌，就沉浸式的一起往日回现，然后一起来唱，其实还真的蛮有感觉，而且其实我心里还蛮有感触，想问一下信哥，就是做音乐这么多年，在您的心里面，觉得有没有哪一些歌是最可以代表自己的，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2: 只要是发行的都很满意了，
0: 发自内心的创作出来的，
2: 自己发行的，自己写的或者是自己唱的，不管是只要是我已经发行，当然就是很满意才会放啊，如果不满意根本不会让它出现在市面上。
0: 其实可以说是没有罪，就是每一个作品都是
2: 对啊对啊对啊，都是自己的
0: 相应的经历和故事打磨出来的，
2: 小孩啊，对啊，
1: 都是自己的小孩子，
2: 没有什么罪什么的，只是说可能有一些歌它被冷落了，对，有一些歌特别受欢迎，那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运气跟他的命啊，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东西做好啊，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去安排咯。
1: 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说到说每首歌其实都挺满意的，那有没有一些歌曲有一些特殊的记忆点会让您记住呢？会有一些故事呢？
2: 哦，没有，哎，
1: 啊，
2: 随性，
1: 都是随性的。那您是喜欢说，就是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随意发挥吗？
2: 有的，有一些是看书，有一些是看电影，比如说自己写的
1: 灵感的来源，
2: 商城啊，然后京都南啊，这样你们都没听过吧？嗨嗨，京都南就是闽。

0: 南语的意思啊，就是骂人的意思，很生气的意思啊。然后桃花开没听过吧？那是闽南语歌，对，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感悟。你看，但其实都对我来讲，那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但是可能大家还是比较聚焦在这个刚刚你放的歌，然后每次演唱会也都是放在网络上的。片段也都是纠结在这首歌上面，所以就会我们在演唱会的过程中，当然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是会安排这些歌。可是当这个焦点只变成在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替大家觉得很可惜。其实我们演唱会是很过瘾的，又很痛快，在这两个多小时，它是绝对。会让大家皮质醇降低，压力释放的一个演唱会。可是呢，却在会纠结在某一些歌或者某一个片段，一直不断的在放大这个事情。
1: 明白。
0: 然后就会变成演唱会的片段只在那里，那忽略了其他99%的时间。那我觉得挺可惜的啦。当然，我有自信，我也有信心说，我们一场一场这个。唱下去，然后收获更多的新朋友，然后透过他们的力量，可能刚开始人不多，可是我觉得口碑很重要的，就一首一首一场一场的，现在就是已经有慢慢有这种感觉，大家就是
1: 这首歌也好好听，
0: 就是不是就是去看了现场之后的预期比
1: 心里的期待要高很多，
0: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欣慰而且自豪的事情，所以我就必须得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嘛，就是让大家觉得，每一个进来的人都爽啦，
2: 超出预期，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喜欢去现场去看演唱会的这种选择的状态。所以呢，还是要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档呢是在7月25号，在晚上的7:30准时开演。
0: 7:30吗？
1: 7:30哦，
0: 7:30，确定啊？确定啊？因为我们很多场都是7点的，
1: 这样吗？
0: 对，但是福州可能会塞车。
1: 大家可以早一点去，
0: 没有，都可以，你们定7:30就7:30，不用7:30 OK。
1: 在海奥体中心综合馆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其实真正让你肾上腺飙升的，不只是这几首歌，还有非常非常多，让你可以感觉到快乐，让你感觉到现场感觉很尽兴的音乐。
0: 对。
2: 真的应了这个主题，尽兴而活。而现场还会有一些小的惊喜，包括不一样的感受在等待着大家。
0: 对，现场还有那个变魔术，
1: 这是
0: 跳火圈，
2: 真的。
1: 那我们
0: 你们怎么期待了起来？当然没有，就是哐哐唱，一直唱。
1: 是，因为其实不管是早期的音乐，还是后来说被我们各大短视频啊，或者说各种平台圈粉的一些歌，我们今天其实想来聊一下，就是作为我们的听友，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就是大家第一次听信的歌是在哪一年，或者哪一个瞬间曾经影响过你，都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聊一聊。然后接下来就有粉丝留言了，他说第一次听您的歌是在初中的课堂。当时放的这首歌到现在还记得，是您可以猜一下信哥是哪首歌？
0: 我不知道他几岁啊，这样怎么猜？
1: 初中课堂，
0: 对啊，
1: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很早就接触信哥
2: 的
1: 音乐了。
0: 是啊，我的意思是，
2: 有可能是九，
0: 我没有办法。
1: 我想一下，那
0: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
1: 那可以补充一下。
0: 每个人都有他初中，我不知道他推回去是几岁啊？
1: 大概的年龄可以补充一下，这位朋友啊，然后。到时候可以让我们信哥来猜一猜当时是听到哪首歌，但是他说当时非常的迷茫，一下子就被歌声治愈了。
0: OK，
1: 这算小提醒了。他说接下来不管是读书工作还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有力量，所以他一定要去演唱会现场去感受感受。
0: 是一了百了吗？
1: 这个如果听完了，可能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2: 这首歌应该是超励志的一首歌。
0: 对啊，一了百了很励志啊，就这么决定了。
1: 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补充一下年龄啊。那当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会进一小节的广告啊，会有一个半点的广告。所以你看，我说其实真正沉浸在我们聊音乐、聊这个事。

0: 生活的过程当中，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
1: 会忘记时间。
0: 对，然后这位朋友马上来补充了，他说我要补充一下，我是八零后。
1: 哦，
0: 八零后，信哥，
2: 最近八零后很叛逆耶。
0: 染头发吗？
2: 对啊，我希望所有叛逆的八零后都来我的演唱会。
0: 那大家穿着校服染头发好像不太搭哎。
2: 啊，这样子还对啊，
1: 一起尽兴。
2: 但是这个，对啊，我觉得这样很痛快啊，对吧？哎，对。哎，你们都有刷到这一条，
1: 而且淋漓尽致的
0: 有，
2: 对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是，
2: 对，现场八零后的全在笑啊。
0: 哎，对对对啊，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然后他刚刚有讲，他说这首歌是《海阔天空》
2: 啊，当然，对，《
0: 海阔天空》。他说不是刚刚您说的这首歌，
1: 而且他有让主持人带话，他说信哥这个作品是他永远的底气。
2: 是，这个歌本来就是一个鼓励人的啦，对啊，
1: 是
2: 那个姚老师的词写得很好。
0: 嗯，
2: 柔老师对鼓励人，其实有时候一段歌词、一句话，或者一个人讲的什么话，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一个行为，都会有可能改变当下你的
0: 心态、
2: 一个念头。
0: 是，
2: 那你那个念头一过，你可能想不开，那个结就过了。所以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你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先停下来，先去。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
0: 可以去演唱会啊！
2: 画什么？刚刚说画什么？
1: 如果
2: 中午吃的那个画，
0: 捞画，
2: 捞画，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捞画解决不了的。
0: 哎，我以为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去演唱会
1: 解决不了
0: 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已经都释放出来了。
2: 我比较爱吃，捞画比较快啊，演唱会还要等进场。对啊，排队啊，等那个歌手出来。
0: 哎，但是有期待完全不一样哎。
2: 那当然，当然
0: 是。那好，那我们稍微过一下，过渡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好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像个士兵在抵抗时光流进，慢慢前进，慢慢找寻。
5: 向你推荐 FM 893福州音乐。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1: 城市中精彩的故事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错过？八九三倾城之约，打开你眼界的绝佳起点，原创专业音乐，一对一明星互动，大咖嘉宾访谈，这里有全球潮流风向，这里是最酷时尚地标。八九三倾城之约，等不及和你遇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的倾城之约，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来了一位大咖，我们的信哥。
2: 嗨 ，Hello， 大家好。
0: 是，因为今天呢我们跟信哥一起来聊一聊音乐，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啊。然后 MC 有说了，他说我看到信哥了，不得不说20多年过去了，信哥依旧帅气，
1: 而且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上次追现场的时候拍的照片。这么多年他还留着，
2: 真的、啊、谢谢感激感激。
1: 对，其实今天在线上也有很多粉丝啊、那当然了，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当我们心中有一个喜欢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好奇自己喜欢的歌手他会喜欢听什么歌，
0: 哦，
1: 他会在不工作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呢、我们也替粉丝来打听打听。那所以想问一下信哥，就是您在不工作然后没有巡演安排的时候，您比较喜欢做什么呢？
2: 追剧。
0: 追剧、
2: 对，然后追那个爽剧
1: 那现在蛮多人喜欢看
2: 然后尤其现在那个
0: 短剧吗？
2: 短剧，而且是那种 AI 生成的、
0: AI 生成的短剧。你也喜欢看？
1: 喜欢看，
2: 哎，又不拖，然后颜值又高，
1: 节奏又很紧凑，
0: 节奏又建模很帅、
2: 对啊、然后就一直可以不用等啊，
1: 对啊，很省时间。
0: 是因为有听友他其实一直有问，他说您是爱唱歌的，那私下会不会通过听音乐的方式来放松？那会听谁的歌？
2: 听最近在听是那个王羽佳
0: 啊，
1: 哦，
2: 你知道王羽佳吗？弹钢琴，音乐家，对，就是哇，他好厉害。好厉害！我看他弹琴，我都莫名的觉得哇，这高手。对，他是在全球巡演嘛，对，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演出。对，歌手有啊，最近有看那个
0: 音综是吗？
2: 音综
0: 啊，
2: 就歌手嘛，我是
1: 歌手。
2: 对对，因为我以前有参加过，
1: 是，
2: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好辛苦啊，大家不容易啊。其实大家要多多鼓励，因为站上去真的不容易，对啊。
0: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了，他说：“那这次既然来到福州了，有没有给福州留一点时间呢？演唱会之外，有没有想去福州哪里逛一下、玩一下呢？”
2: 一定要的啊。我现在巡演很大的一个目的是，除了演出之外，我还兼旅游。
0: 哇哦，
1: 哇哦，
0: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2: 对啊，因为我在内地20几年哦，我每次都是机场、酒店、现场
0: 啊，比较匆忙，
1: 恩典一线。
2: 对，我从来没有出去玩，对啊，那现在就会出去走一走，然后跟大家见面，聊。像我今天我们在下午吃冰的时候，就跟人家聊天，聊很久，然后昨天去吃海鲜店，海鲜店的老板娘也跟我们聊她的生意经，然后就是她的怎么样打拼的过程，然后我们也跟她问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的店，然后她就很热情的说啊，那她要带我们去吃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啊，这种交流的感觉很好。那这种都不是来匆匆去匆匆就能完成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大概会多留个几天。对，
0: 其实我们福州的朋友，我们自己私下也会讨论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对休闲的，更喜欢说慢节奏一点。那既然您聊到了福州，我觉得接下来福州的特色要来说一说了，请信哥有没有机会学一下我们的福州话？
2: 好啊，
1: 信哥搞虎鸠娃了，
2: 虎鸠娃哦，
0: 对，因为福州嘛，然后我们就要虎鸠。
2: 虎鸠，
0: 虎鸠，
2: 虎鸠。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班门弄斧一下啊，然后教信哥。
2: 所以你们是当地人吗？
0: 我们不是当地人。
2: 那这样怎么教？这样就不正确啦。
0: 啊，但是我们有
1: 学
0: 正确的音
1: 了。
2: 所以我们三个人讲的都是外乡的口音，这样。
0: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让听友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们三个人谁讲的更标准？
2: 那我们有在场的当地人吗？
0: 有的，那就让他来评判一下吧。
1: 我们摄像老师是福州人，
0: 就是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叫做来福州。要尽兴
2: 哦，来福州
0: 要尽兴
2: OK
0: 来，先我们导播老师，你这样吧，我们先把我们学的这6个字，我们先来讲一下，让导播老师来考考试，看看我们合不合格。
1: 来， 福州话测试现在开始，
0: 开始几级？几级标准？
1: 来福州要尽兴，宁虎鸠都咔都都。
2: 当当。
0: 朵涛咔，
1: 朵涛宁虎鸠朵涛咔，
0: 宁虎鸠宁虎鸠朵涛咔
1: 朵涛咔，
0: 我俩说的对吗？先说我俩说的对吗？
1: 宁虎鸠朵涛咔，
2: 宁虎鸠朵涛咔。我还比较标准，对不对？
1: 朵涛咖，
2: 因为我是闽南语系啊。
1: 天啊，厉害厉害！
2: 对啊，
1: 所以咱们两个人班门弄斧。朵涛咖，
0: 这一段能不能掐掉？我们就不播了。
2: 我学了半天，结果。
1: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要和信哥分享一下福州话啊、嗯，然后我们还有在笔记本上记拼音，那一那和
2: 火鸠。福州算是闽北嘛？
1: 闽东语系。
2: 闽、东、
1: 是的，是的。
2: 啊、闽东啊。
1: 没错、
2: 啊。我一直以为是闽北。
0: 闽东
1: 语系、
0: 嗯，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1: 是的，是的。
2: 就涛咖。
0: 朵涛咖
1: 。
2: 就涛咖。什么意思啊？
1: 来福州要尽兴。
2: 我知道啊。前面那句我知道，但是朵涛咖是
0: 朵涛咖，就是要尽兴，
1: 要尽兴、
2: 是吗？
0: 要开心，要快乐，是不是？
2: 朵涛咖。
1: 然后之后在演唱会的时候，
2: 可以难一点的吗？有没有难一点？
0: 哦，那您
1: 进阶版本，
0: 信哥，您想学什么？让我们现场直接教。
2: 好啊，我们学。
0: 你想学什么？就或者
2: 原创音乐新势力啊，这难了吧？哇，这
1: 上难度了，这个
0: 原创音乐新势力，
2: 福州话难了吗？
0: 感觉我们的导播已经在脑海当中调动他的词库，切换语言了。
1: 来，我们福州话老师现场援助一下，在场外请教。
2: 其实为什么要有普通话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字很难，有的字是无法字。
1: 哦、
2: 真的可以啊！
0: 这是我们非常标准
1: 的
0: 福州话的老师，
1: 福州语播音员上线。
0: 要哪一句？要哪一句？
2: 原创音乐新势力。
1: 原创音乐新势力。哇，
2: 口语化是这样讲吗？
1: 协力
2: 它就是按字的。哦，等一下，
0: 按字发音。
2: 我想问一句，我想问一首歌。我有一首歌，我跟阿令合唱的。
0: 阿令，
2: 我有跟阿令合唱一首歌，叫《狂风里拥抱》，有听过这首歌吗？
0: 狂风里拥抱。
2: 福州话怎么讲？
0: 只翻译歌名是吧？
2: 对，
0: 狂风里拥抱。
3: 对轰的烈拥抱，
1: 对轰的烈。
2: 我觉得你感觉是硬讲的，真的吗？它是很口语的。
3: 轰的话就是轰压塔。
2: 对啊，那你跟刚讲不一样。
0: 轰压塔，
1: 轰压塔。
3: 它的歌名跟我们这种口语化的还是。
2: 是，因为我一直问很多朋友这个狂风里拥抱的闽南语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是不是难？
3: 那就是对轰的烈保守群，
1: 对轰的烈，
2: 对轰的
1: 保守群，
2: 保守群，
1: 保守群，
2: 什么听起来像山东话？
0: 不可能，因为我是山东人。
2: 那这山东话怎么讲？狂风里拥抱。
0: 我信哥，您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就教了。
2: 好，说
0: 狂风就是大风。
2: 对，我知道。
0: 拥抱，大风里拥抱，
1: 大风里拥抱，
0: 大风里拥抱。
2: 好吧。对啊，
0: 但是它音不太一样了，
1: 就会有些声调上的差别。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了半天，我们觉得说还是要简单一点，毕竟我们可能学不会，叫宁虎鸠朵涛咖，
1: 朵涛咖
2: 啊，宁虎鸠朵涛咖。
0: 哇，来福州要尽兴，
2: 来福州要尽兴，对，
0: 是，
2: 福州是个好地方，
0: 对，所以福州是个好地方，
3: 福州是要的地方，
1: 福州是要的地方。
3: 啊！
0: 牙
3: 哦，
2: 不是，我没有不信你，我在读你的嘴唇，你再说一遍。福州是个好地方。
0: 福州是个好地方。
3: 福州是
0: 牙里
3: 的
0: 哦，牙里的哦。
2: 福州是牙里的哦。我这样讲对吗？我念快一点就听不出来。福州是牙里的哦。
1: 哑巴。
2: 福州是牙里的哦。
1: 对，哇，厉害。
2: 福州是牙里的哦。
3: 最高赞誉。
2: 我是姓怎么讲？我是姓，哇塞，
0: 哇塞，那信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演唱会上讲了。
2: 哇塞塞，我就是
3: 大家好，
2: 好，
3: 大家好，
2: 大，
0: 有点超纲了。
2: 对，太多太多太多。
1: 亚
2: 马
1: 亚马
2: 亚马亚马，什么意思？厉害，
0: 非常棒，非常棒的意思。
2: 那我可以学骂人的吗？
3: 啊，
2: 不行，啊，不行。开玩笑
0: 是啊，因为我们节目同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嘛，就是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还有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浮世悦动的 APP 同步在线收听，另外呢可以在抖音号来搜索看福州，视频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同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信哥学讲福州话。
1: 哎嘿，
2: 学完了，学完了，学完了，收工。谢谢老师，
0: 非常标准啊。
2: 对对对对，
1: 哎，没错。那，当然了，其实我们也是很期待啊。在演唱会的现场一起来听信的音乐，一起尽兴而活。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福州场和信一起嗨唱，享受尽兴的人生。
2: 先去染头发，这样。
0: 而且我其实蛮想问一下的，因为刚刚其实信哥有多多少少提到一点，就是因为有听友问，他说想问一下信哥，之前的很多音乐是有力量的。

0: 的，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种有力量的，比如说有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或者说瞬间触发了你的这种创作灵感？
1: 创作灵感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训练的嘛，那有时候是刚好有一些事情，可能看一部电影，可能听别人讲故事，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有可能是任何情况都会是触发灵感的一个时机。那很多时候多半是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了，大部分是像我有写一首摇滚曲嘛，然后那首歌是在说人在这个人生里面没有人是在舒适区里的
0: 啊，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大家都有自己的摇滚区，对，所以这首歌我是很推荐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啊类似比如说我去向天祈求，但是老天都不回应我的那种感觉，对，那这也是一个在一个比较极致的情况下去创作的歌，对，然后它带给人家的感觉就会很压抑，然后爆发这样。然后比如说创作其他的歌，像态度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从歌词里面去了解我。那本来我们从事这一行的音乐，就是你透过我们写的歌词，然后去结合起来，还有编曲，还有包括演唱的方式啊，有的人是比较是娓娓道来的，然后我可能就选择了那种比较直给的方式，
0: 比较激烈的一种状态。
1: 对啊，所以，就创作这种东西，现在，要回归到生活了。对，以前开始写多了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机械化的东西。然后机械化的东西久了之后，你去自己就会开始钝化，变钝。你写的东西就不太会感动人了，因为它会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东西，然后但是你却不感动人，但那就是什么？你可能跟社会脱节，或者是跟自己没有那么诚实了。所以那你当你要对自己稍微诚实一点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至少先感动我自己嘛。对，所以对我还是有持续一直在创作，
2: 没错，就是尽兴的创作，但是同时呢也要给我们自己的生命留出一些留白区。
1: 哦，留白很多。留白晚上都会去酒吧。昨天有去，
0: 有特殊的放松的方式啊。然后有听友问了，他说想问一下信哥，演唱会会有嘉宾吗？
1: 没有，
0: 就我们福州场是没有嘉宾。
1: 我是爱唱的要命啊，嘉宾。
0: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2: 哎，是的，
1: 对啊，
2: 嗯，
1: 对啊，而且没有一场有嘉宾啊。去年有，今年没有。因为能来当嘉宾的都去开演唱会了，大家都很忙。
0: 既然其实说到演唱会，因为我们这次全国巡演，它的命名是“尽兴而活”嘛。其实我觉得四个字，以现在我们的这种感悟来讲，哈，它会戳中很多人的内心。尽兴而活，也想问问这四个字对于信哥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意义呢？为什么要取名叫做“尽兴而活”？
1: 因为好像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字，尽兴而活啊，是一个口号式。其实你认真的想，你上次尽兴而活十分钟好了，
0: 随
1: 是什么时候？对，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在希望说，这个演唱会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你能够就像看有时候人家去看一部电影一样，然后这两个小时沉浸在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嘛。这个演唱会现在去看任何人的演唱会，大家都是希望有这个效果。我花了钱，我进去，我想要得到我的青春回来，或者是我想要看到最厉害的舞台灯光。或者是反正任何你的需求，但前提必须是你愿意把自己进入在这个状态。所以我都鼓励我的朋友来看。那比如说这次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好像半开玩笑，但其实我现在慢慢认真的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穿制服来，然后下午三点大家可能先在一个地方集合，开始打开8+1开始灌
2: 一万人的 party。
1: 对啊，然后进来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已经

0: 就已经很嗨了。
1: 对啊，那结束之后，因为我上次有看到我的不知道哪一场的结束啊，佛山站啊、结束之后呢，那地铁回去，哇，十几个小孩在唱我的歌哦，然后把其他人唱得很尴尬，这样
2: 变成音乐专列了。
1: 在那个地铁里面唱很大声，
0: 很入迷，
1: 大家这样。那这个就是有没有他在其他人是要回家了嘛？那他们可能就是在他们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可是刚听完演唱会出来的人是那样子，所以你不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吗？至少在这一段时间，至少在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尽兴而活是容易，但也不容易。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嘛。那最近，刚好这些感觉这个叛逆风潮还不错啊，挺好的。中年叛逆，哎呀，
0: 很真实、
1: 对。
2: 但是我们的听友其实包括喜欢信哥的，我感觉年龄层跨度其实也蛮大的。然后我们平台上，你看他说了，信哥，我是09年出生的，
1: 哇，
0: 零九年
2: 出生，哎，
1: 哇，我大你大概11岁，
2: 11岁，
1: 对，我大他11、12岁吧。
2: 然后他说我是09年出生的，
1: 98年的，对。
2: 他说我听您聊了这么多其实很感慨，包括尽兴而活，
1: 他已经在感慨09年在感慨，
2: 他有提到，他说尽兴，
1: 我们怎么办？
2: 他说尽兴的意思跟我们理解的好像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1: 哦，那他们要怎么样来？
2: 所以我要让他补充一下。
1: 哦，好
2: 就是刚刚因为信哥有说，就是他尽兴而活其实说到了，我感觉是洒脱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层面确实会被多多少少的一些事情影响到，就是要真正做到说我非常洒脱的我要尽兴而活其实不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强烈安利大家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到现场，跟着信我们一起尽兴而活，哪怕只有演唱会的时间。
1: 对啊，
2: 但是这种后续的快乐其实可以延续很久的。
1: 对，大家来上课来充电可以的，我跟你保证绝对会很好玩，满载而归。至少
2: 那从3点开始就要开始选班长，选课代表，哇，
1: 体育老师，
2: 对，
1: 康乐鼓掌也、欸、不错、欸、
0: 是一个后劲非常大的一次、
1: 啊、对对对，那这样好了，我们来分一些小区，然后我在演唱会之前我先去跟大家受旗，然后举着旗从那个福州市中心开始走进去体育场，
0: 开始出画面、
1: 欸、可以哦，哎、欸，主办方在吗？然后我们请那个舞龙舞狮的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每个进去的、啊、这个哎、欸，福州有几个区？
2: 鼓楼
1: 啊，对，鼓楼区代表的，
2: 苍山
1: 市运会，苍山区代表的，
0: 长江，
1: 对，要举旗这样子，哎、欸，好，就这么干。
0: 融入了福州的日常，而且其实我们很期待的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就是可以万人合唱、
1: 嗯、
0: 这个真的很有氛围、嗯、所以信哥这一次的7月25号的海峡奥体专场、嗯、信哥有没有特定选一首歌？
1: 没有，
0: 您非常期待
1: 是
2: 点歌环节吗？
1: 其实我不会特意的去、嗯、但是大家熟的就那几首嘛，所以我就是看看哪一首唱的最大声、嗯、其实每一首大家都唱的蛮大声、嗯、然后我也会录上一场的 PK 一下、嗯、对啊、嗯、那如果他们唱得很大声我就不用放上一场的刺激他们。对，
2: 但是我感觉我们福州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热情的，包括在大合唱的环节，我虽然到现在啊，我们演唱会还没开，但是我能预料到一定是相当相当热情，
1: 会很好玩啊，
2: 嗯，会很好玩，所以我们才说福州话这个时候说起来的时候会更好玩。刚刚您学的福州话现在还记得吗？嗯、我是信，我是信，哇塞
0: 信，
2: 哇塞！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他们两个讲吗？
0: 咱们两个都不具有这个是
1: 没有公信力，
2: 不具有当老师的潜力。
1: 再讲一遍，
2: 哇塞信，是吧？
0: 哇塞信。
2: 刚刚不是说哇塞吗？
1: 不是吧？
2: 我是信吗？
1: 你看又
2: 哇塞信，
0: 哇塞信啊！
2: 哇塞信，
1: 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你看，你会讲他们都标准。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
0: 信，哇塞信，哇塞信，要尽兴啊！
1: 哇塞信，哇塞信，哇塞信，哇塞
2: 信。哎，其实有机会的话。

0: 看看能不能结合，就是我们信哥这次来福州的这些经历，包括我们的福州元素，看看能不能融入到创作当中。
1: 福州，
0: 或者说对
1: 福州元素，
0: 对，或者说
1: 福州鱼丸，
0: 福州鱼丸吗？提到福州，想到福州鱼丸，
1: 对，没有，我们对啊，结束后会直播吧？
0: 嗯，
1: 对啊，我们会有个 party， 然后直播，
0: 嗯，
1: 大家一起来玩，
0: 好，
1: 对啊。
2: 诚挚的邀请，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刚刚我们 Q 到了09年的歌迷啊，就是他真的有补充，他说自己就是09年的一个女孩子，他说是尽兴而活，对于他的理解就是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然后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用心的做好每一件小事，嗯，活出自己心中所想。
0: 这是他的理解，09年的妹妹，
2: 09年的妹妹，刚才对信哥的一个回复，
1: 真的假？
2: 是的，是的，
1: 哇。
0: 是感觉好像09年已经很有感触了，是吗？所以我刚刚说，他说感触很深嘛。
1: 啊，好。
2: 哎，但是我真的，其实我会觉得信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性格里面随性松弛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一直有的是对音乐的一份热爱。
1: 啊，零，没有在想刚刚这个09年
0: 啊，妹妹，
2: 他已经有很多感触了。
1: 对啊，09年是几岁啊？
0: 09年，现在26年吗？
1: 十几岁，
2: 十七，高中生，
1: 哇，
0: 十七岁高中生
1: 就、嗯、
0: 就蛮有感触了，是吗？
1: 对啊。
0: 然后信哥是这样，因为有听友说，他说非常喜欢您直白的这种状态，所以他能不能有一个临场的这种反应考验，想说他所有的这个问题罗列出来，让我们帮他问一下。
1: 行，
0: 那就是我就开始问了，
2: 快
0: 说了，接下来算是临场反应的环节啊。他说，一，常年各地奔波，出门旅行，上班路上必带的一件物品是？
1: 气喘药。
0: 哦，跟健康有关，
2: 和健康有关。
0: 好，
1: 老人家，对。
0: 第二个问题，这么多年站上舞台演出过程中，有没有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紧张？
1: 有。
0: 哪
2: 个瞬间？
1: 蔡健雅的瞬间。哪一瞬间？
0: 你好冷、啊。
2: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给自己贴上专属的标签，信哥会选择哪个词？
0: 哦。
2: 3、2、2，
1: 瞬间啊！
0: 就给一个词，给自己贴上专属的这个标签。比如说，大家说提到信哥的时候，会想到说您高音之王，
1: 高富帅。
0: 那你这个词超标了，
1: 超标了。
0: 然后最后他说，能不能提前给我们所有的福州歌迷说一句您的心里话？
1: 哇，
0: 那可以不用用福州话。
1: 啊、哦，对对对对，我刚理解成用福州话讲。
0: 那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是新，
0: 我是新。
1: 福州的朋友，对，我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州开演唱会，可能我、你们听我的歌很久了，但是却没有认认真真的在坐在台下听我唱，甚至可能有些是在一些颁奖典礼的晚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商演。
0: 嗯，
1: 你相信我呢，绝对跟演唱会不是同一个感觉的。那我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能量，我希望能够这次的巡演，我都每一场都是希望把我最真实的情感唱给大家听。一首一首慢慢唱。然后没有太多多余的事情，因为我从头到尾就一套衣服，我也没有要换衣服，也没有任何嘉宾、
0: 就把所有的时间留给歌曲本身。
1: 对，音乐是最容易打动人的，但所以我希望，因为我还能唱多久不知道，那这个事情我是能够努力的，就是一直在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我觉得下次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所以这次希望大家能够来，就大家一起来尽兴而活呗，
0: 尽兴的唱啊，
2: 尽兴的唱，
0: 谢谢谢谢。因为刚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信哥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到了吗？
0: 到了呢，我们聊了，
2: 还
0: 不舍得是吗？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确实
1: 刚开始要聊八卦了，就
0: 所以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奋斗的一些事情啊，包括音乐的一些事情，包括跟我们听友互动的一些内容。

0: 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同步一下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7月25号，也就是周六晚上的7:30，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合馆，多档位的票，大家呢其实可以关注起来，比如说像大麦啊、像猫眼啊，各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到现场尽兴而活。
1: 哎，谢谢大家。
2: 哎，是的，谢谢信哥，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每一位全程守护在直播间，而且和我们留言分享音乐故事的福州听友。这一个小时的专访呢，真的是带大家来回顾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
0: 是，
2: 当然也是期待着信哥未来可以继续的来创作原创的作品，带领更多的旋律再一次的回到福州。
0: 是的，预祝信哥巡演顺利，福州之行愉快。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7月25号就只能不见不散喽。
1: 好的，再见。
0: 拜拜。
1: 再见的福州话怎么讲？
0: 再见福州话怎么讲？
2: 再见。
1: 拜拜，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0: 好啦，那我们现场见咯，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乐师啊，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及左海之声并机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林。
2: 哎，不得不说，因为刚刚结束信哥的这个专访啊，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会发现说身份角色其实一直在转变，
3: 没错，
2: 甚至我们的音调啊，我们的稳重程度啊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3: 性格真的其实还蛮健谈的一个人，就是你会感觉到他气质其实很松弛，
2: 是，
3: 然后也很爱生活，而且还蛮会拱趴，会聊天的，
2: 都可以到现场哈。7月25号，我们可以来到现场跟性哥咱们尽兴而活，尽兴而唱啊。
3: 是的，
2: 当然了，来关注一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说到新变化，追世界杯的球迷朋友肯定都知道了，因为晋级世界杯的一些球队基本上现在都已经确定了，
3: 是呗？
2: 你看，在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哇哦！
2: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来关注一下看点啊，在6月30号的1点钟，
3: 凌晨1点钟，
2: 对，就是今天晚上后半夜的1点钟了。
3: 是的，
2: 16分之1决赛，巴西会对阵日本队。
3: 哎，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因为我相当于今天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会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
2: 来守着
3: 这一场比赛，熬个大夜啊！16分之1决赛，巴西对日本，五星巴西迎战亚洲劲旅日本，那也会是在16分之1决赛的一场焦点的对决了。那巴西呢是以 C 组头名出现，日本呢是以 F 组第二晋级。虽然历史交锋，巴西11胜2平1负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中呢，日本曾经3-2逆转巴西，所以说也给了日本球队一些底气。这个其实还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因为一边呢是天赋爆棚的夺冠热门，那另一边呢是纪律严明的挑战者，所以日本可不可以在淘汰赛中取得突破，然后巴西呢能不能顺利晋级，那答案呢会即将在美国的休斯敦来揭晓。
2: 哎，是另外一场呢，预告也预告一下哈，也是16分之1决赛，是德国对阵的是巴拉圭。德国队小组赛是2胜1负积6分，以一组同名出战，首轮7-1狂胜库拉索，次轮的2-1逆转了科特迪瓦，但是末轮1-2被厄瓜多尔逆转了，所以这很可能是一场控球压制和铁血防反的对决。所以值得关注的是本场比赛，哎，咱们中国人的身影又出现了，中国裁判马宁会担任第4官员，周飞呢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3: 哎，真的很期待，这一次呢也可以看得到中国的身影，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一次在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2: 哎，是的，当然关注完世界杯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从刚刚的周末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到气温在不断的一个变化。
3: 是的，
2: 从本周来看的话，我国天气形势呈现这些特点哈，比如说海上有2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一个呢未来会发展为台风，在本周可能会影响华南地区，那主雨带北台南方的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就要登场了，暴雨啊，大暴雨啊将会重返长江沿线。
3: 哎，所以呢跟大家来一个小的预测哈，因为下周呢大家要关注
2: 本周啊
3: 大家要关注一下台风的影响了。7号台风米克拉，8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那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呢，未来的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形成，那其中一个呢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当然了，专业人士也是有一个分析哈，目前呢从原图上来看，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

0: 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那其中呢，南海这个扰动啊，未来可能会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发展成台风，而且预计可能会在后半段吧，影响我国的华南沿海来登陆。后期呢，路径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它会实时的变化。我们也是看一下后续这个风带会有什么样的路向。
1: 是，但是说到这个下雨啊，因为前段时间。其实不只是咱们福州啊，6月24号以来呢，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出现了降雨间歇期，强降雨重心转移到了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但是呢，降雨形势会发生一些调整。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暖湿气流会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雨带东段将显著北台，雨段呢将维持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0: 哎，是的。当然了，从今天一直到7月3号的前后呢，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登场啊。主雨带东段将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那到时候呢，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
1: 是。
0: 总之呢，这段时间大家其实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
1: 哎，刚刚我们其实应该算是盘点了全国的一个天气走势啊。那其实除了全国之后呢，我们锁定在我们福州的一些天气变化。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雨水算是在加班了，但是好消息是这场连绵的雨水终于进入到倒计时了。
0: 是的，
1: 所以你能感觉到从今天开始咱们福州的雨势会明显的收敛，阳光逐渐返港。到本周的后半段，福州天气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前段时间啊晒不干的那些衣服啊，这个时候可以拿出来洗洗晒晒啦。
0: 又到了这个鼓励大家勤快的时候了啊。但是呢，午后的雷雨限时打卡，由于空气的湿度其实仍然比较大啊，加上呢可能部分的地方午后气流会有一个升高触发对流，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可能也注意一下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降雨。出行的时候还是备好晴雨伞吧，如果说天热的时候可以晒一晒太阳。
1: 哎，虽然
0: 挡一挡太阳。
1: 是，虽然雨停了，但是坏消息啊，要升温了，预计呢升温7度左右。
0: 哎，没错，
1: 也就是说咱福州的桑拿天可能又要来了啊。因为本周呢福州天气会迎来明显的反转，闷热的桑拿天无缝接档啊。哎，这个时候这个年又要开始了。随着雨水收尾啊，咱们福州进入到了升温的通道，7月1号会冲到36度，短短4天最高气温飙升7度啊。
0: 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啊，3-4打头的气温真的就是很符合7月的特质。往后的日子呢，高温其实会稳定输出。福州的夏天确实是啊，这个7月、8月不停歇，9月、10月仍然热烈。
1: 哎呦，
0: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天哪！
0: 准备一下，这个高温即将登场了。
1: 是的，所以来关注一下哈。你看今天是6月29号嘛，明天呢气温是在34到26度之间，7月1号呢温度就是来到了36到27度之间，热呀。
0: 做好准备吧，朋友们。
1: 是，所以你看，这段时期啊，不只是说我们身体状态需要调整一下，大家呢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啊。
0: 是的，
1: 你说到疾病，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福州气温也是比较高的，甚至说雨水比较多哈，湿热的环境之下呢，肠道病毒就相当活跃了。所以最近呢，福州市疾控中心就发布了提醒，手足口病已经进入到流行高峰期，像家长啊、托幼机构啊和中小学校需要提高警惕，做好科学防护。
0: 哎，没错。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真的要注意一下。
1: 是，
0: 包括说我们身边啊，确实会有一些同事的小孩儿，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1: 生病了。
0: 及时的关注一下小宝宝们的额头有没有这个发热的迹象，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呀，是不是足够乏力呀？总之吧，这段时间呢，大家仍然需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夏天到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健康哦。
1: 哎，是的，是的，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手足口病啊，因为它 如果发病的话可能会发热，
0: 是
1: 说食欲不振、乏力，然后像口腔啊、手足臀等这样的一些黏膜皮肤会出现一些小疹子，这个时候要关注一下，因为手足口病呢它有可能啊会出现一些伴随性的疾病，比如说脑膜炎呐、
0: 是的，
1: 肺水肿啊等等等等，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死亡，所以福州疾控也提醒了，像学校、幼儿园如果发现孩子或者幼儿有发热、出疹等这样的症状，要马上通知家长尽早。

0: 将孩子送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嗯、另外呢自己要做好一个隔离啊、嗯、差不多整个症状消失后一周才可以返回校园，
1: 没错，
0: 定期的做好一些像通风啊清洁啊消毒啊这样的一些工作，还要教育孩子就是咱们养成勤洗手不混用毛巾不共用水杯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哎，是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嗯、都可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星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咱们节目依旧同步直播啊，各位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不是聊到说这段时间其实福州比较热吗？但是朋友们，我们真的要庆幸啊，虽然福州比较热，但好歹我们有空调啊，
1: 吹空调多爽啊。
0: 你现在放眼整个欧洲啊，因为我其实刷到了不少新闻，比如说目前哈，法国西部的气温升到了43度，这个温度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6月份的最高气温，
1: 这得多热呀。
0: 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呢，25号的气温也达到了36.7度，创下了英国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
1: 高温
0: 2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发布了消息说，本轮热浪期间呢，他们国家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日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的最高值。所以你放眼整个欧洲啊，由于空调普及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持续酷热不仅造成了多人死亡，还扰乱了电力供应啊，迫使甚至有的学校已经是停课的状态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之前有听说哈，在当地呢有很多法律法规，就是
0: 不允许装空调。
1: 对，你要想改造这间房子
0: 要投票，
1: 对，要经过很多轮的审核流程，非常麻烦。包括说一些老建筑它是完全不允许你改的，
0: 更改外立面的。
1: 就是所以人家是不热嘛，人家超级热。但是没有办法。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啊，像一些老外朋友，他迫切的需要一些降温神器，小风扇啊，小空调啊，但是安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哈，因为欧洲多国最近的高温天气呢，就催生了像空调风扇这样的产品的一个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劲带动之下哈，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1: 中国骄傲啊，
0: 压力给到义乌了。
1: 义乌太给力了。在义乌呢有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现在呢就是被海外的采购商来热捧了，都在盯着这些小神器。当然记者走访也是发现啊，有不少遮阳防晒的产品在功能上是持续升级。不仅呢是有降温效果，而且呢还可以有一些附加的服务，比如说喷雾啊，包括说这个风扇，这些多重的使用设计。当然了，义乌这些小商品的供应链和跨境物流做得比较成熟，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的销售渠道也是全面的打开了，出口的势头很好。今年的1月到5月呢，义乌跨境电商的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0: 哇！
1: 包括说有一些上游的生产企业也是很给力的，有一家哈主营制造冰机的企业，车间内的装配啊、检测啊、打包啊这些工序也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个负责人说呢，受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现在这些小型的家用，包括说户外便携的制冰机，这些需求大量的上涨。
0: 是，而且今年1到5月份啊，他分析说制冰机呢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所以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哈，因为马上就暑假了嘛，如果大家有想去欧洲的打算，真的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啊，
1: 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措施啊。而且我发现我们真的太聪明了，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的商家就开始动销。
0: Made in China
1: 啊，据说呢，某空调品牌他知道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
0: 卡 bug 是吗？
1: 卡 bug,
0: 我今天也看到了，
1: 完全卡 bug, 就是符合当地的任何一条法条，
0: 是
1: 他们就研发了一个不用打孔，不用安装，而且呢，

0: 完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一款空调，
1: 是
0: 专门为人家设计的。现在也是供不应求啊。
1: 我也看到了，
0: 这个钱活该他赚，
1: 是
0: 太有才了。
1: 对对对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夏西也说了，他说我们学校老师非常好，他说这周五呢，我是自己坐高铁回家，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蚊帐是用那个架子搭的，我不会拆，然后老师说他可以帮我拆。
0: 哦，好贴心哎。而且呢，他问了说你们有抖音吗？
1: 啊，
0: 早上呢其实有刷抖音啊，也想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抖音
1: 啊。
0: 我们我跟肖一新，我跟您分享一下我俩用抖音的这个情况啊。陆总是这样，就是陆总的手机里面呢有很多像工作文件，
1: 是
0: 包括娃的照片和视频，常常受内存这件事的困扰。所以呢陆总都用视频号来刷。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没下载过抖音。
0: 是的，静林呢，我是哎呀管不住自己
1: 啊！
0: 曾几何时啊，就是
1: 玩命的刷。
0: 哎呀，这个刷到凌晨两点啊，三点多啊，这实在是太入迷了，
1: 强制性的卸了。
0: 然后这现在呢，我觉得我要努力，我要奋斗，
1: 要断舍离，
0: 我要断舍离，我要为这个事业而奋斗。
1: 呵，
0: 所以呢，我目前是把抖音给卸了
1: 啊。
0: 那说不定哪一天呢，我又忍不住把抖音再下回来，到时候笑嘻嘻，我私信你。
1: 对，然后雨儿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我刚下班就下雨啦。
0: 啊，抱，
1: 下雨了吗？
0: 我们这个窗户看起来，
1: 您是在哪个位置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0: 可以报一下您的坐标啊。
1: 啊，
0: 我们这个窗户上看起来呢是有乌云，是黑天了，
1: 是
0: 没有看到雨。
1: 对，
0: 您在哪个位置呢？
1: 然后另外呢，我们一直在聊到说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欧洲这边也特别热嘛，所以我才说了，生活在福州还是蛮幸福的，来有福之州，享受享受比空调房还舒服的慢行道啊。
0: 这个好，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去体验一下呢？就在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它凭借着舒适安全的通行体验，成为了咱们福州避暑遛弯纳凉的新的打卡地。
0: 我们看样图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一看就凉快了啊。梅峰慢行隧道呢，全长约1.4公里，近宽10米，全程行人与非机动车分流。
1: 哎，这个好，又可以保证安全，
0: 也很安全。那在26号的下午呢，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一下这个特色的慢行通道。这个隧道的内部啊，通风还是不错的，空气也很好，没有机动车的尾气侵扰。包括说非机动车呢，也是往来有序，还有呢人行道啊，它是依托了一个抬高路段，就实现了人和车道的物理隔离，保障大家的安全。在步道上呢，也有很多运动达人在这里散散步啊，慢跑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人性化的，
1: 好舒服哎。
0: 就是夏天阻碍人散步和慢跑运动的一大因素就是闷和热和高温。也会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借着这个隧道的凉快来这里好好来运动运动。
1: 哎，它有多凉快呢？就是我们测过哈，进入6月高温季之后，隧道中段的这个气温比室外低8到10度。
0: 哇，
1: 这样就可以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啊、避暑休憩啊、休闲健身等多元的需求。
0: 太棒了。
1: 其实他刚刚有提到这个梅峰慢行道啊，我没有感受过这边的慢行道，但是我感受过金鸡山隧道的人行道的那半截。
0: 哦，
1: 是当时正好有做事情在那边，然后需要通过这个人行道，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它有那个人行隧道，好凉快呀，
0: 好爽哎，
1: 很舒服，非常舒服。但是这个梅峰慢行隧道它里头它更厉害了，它搭载了多项黑科技，比如说在空气质量方面，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带着小朋友，他就会担心说里边空气不好怎么办
0: 啊，怕影响呼吸，
1: 比较闷怎么办，哎呀，都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因为隧道呢全程没有尾气的污染，
0: 哇哦，
1: 它没有机动车嘛，配套了新风换气一体化防排烟双重系统，可以实现净化内部空气，保障通道内空气流通和清新。另外在出行体验方面，它是搭载了恒温调控系统，实现4季恒温，冬暖夏凉，
0: 真棒。这个真的特别舒服啊，而且呢就是走在里面你可以适配步行啊、慢跑啊，有很多种出行场景。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好好来感受一下吧。
1: 哇，肯定很舒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你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哈，除了是温度比较高之外呢，你会发现其实夏天有的时候吃一些油腻的东西，感觉没胃口。
1: 是是是，
0: 我就喜欢吃一些清爽的。
1: 对。
0: 比如说一些各种水果、
1: 凉菜、水果，
0: 甚至我喜欢的是什么呢？他都给我码好了，
1: 我也喜欢，
0: 不用我自己去切的，
1: 治愈强迫症，
0: 胡都给我剔好了，然后摆着五颜六色的。
1: 哎，
0: 你发现没？就是天气越热哈，街边的这种果切呀越火。
1: 是的，
0: 甚至商家呢也会比较贴心的将水果给你削好皮儿啊，切成块儿啊，装到盒子里头，那吃起来确实也方便啊。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不是咱们福建啊，在其他省份，然后呢去买那个水果，它也是果切，
1: 哎，
0: 它是撒的那个酸梅粉，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甘草水果，
0: 甘草水果，
1: 哦，
0: 不是特别火吗？
1: 在某省很有名。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盒，因为它是啪啪啪切完，我说拿点这个，它唰咵咵咵咵咵切上，
1: 哇，
0: 就那一盒水果，买了100多块钱，
1: 挺贵啊。
0: 我在想。100多块钱，我去水果店买啥水果不好？
1: 水果自由了吗？
0: 啊，对，然后呢？
1: 1刀80，
0: 真的就是它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然后到后来，因为我有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甚至说它报道说健康卫生的问题，我会发现说算了，以后还是得自己买水果，
1: 自己切，
0: 哪怕麻烦点儿。因为有的朋友就反映说哈，有的一些商家，它切的部分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它完整的这个果子是好的。
1: 哦，明白。
0: 也就是说它可能水果烂了一点，
1: 烂了一部分。
0: 那你说在站在商家的角度觉得说，哎呀，我要扔了，我就觉得这赚的这个利润少了点了吧。
1: 做成果切吧。
0: 做成果切吧，我咔咔切了吧。但是我们在新闻上其实有说过，水果如果烂掉了，它虽然只是有一小部分烂掉了，或者说长没了，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它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很多腐烂了一点点的水果，即使剩下的部位是完好的，它的菌落也是超标的，所以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但是你谁能够保证拿到手里的这个果切，它剩下的果子的部分是好的呢，咱看不到原果。
1: 其实有一个隐患在这里面，奈何部分商家呀，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商家，
0: 人换了人就扔了，这个要表扬啊，诚信经营。
1: 是的，但是奈何部分商家确实是利润为先啊，这个防不胜防。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关于果切的这个事儿啊，哈，还真的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新鲜度。
0: 是，
1: 最好是说它如果有给你切的这个过程，当然是 OK 的。它还有一些安全风险啊，这个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切的过程当中它的操作环境如何。那有的水果店呢，它是那种可见性的，就是它可以给你现切，然后或者呢是你可以看得到它切的过程，是很安全的、卫生的。但是可能有的商家他在操作间里面切，这里面卫生质量堪忧，比如说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认真的去洗这个刀具，没有戴一次性手套，然后是不是被戴口罩，这个可能都要问一下，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
0: 是，
1: 哎，特别是这个员工要认真洗手啊，要这个保证质量啊，包括说刀具要清洁呀，这个都是保障你买果切它是否卫生的必要条件。
0: 哎，对，另外有些水果虽然不吃皮儿啊，但是你要清洗啊，比如说像哈密瓜，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可能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啊，严重的就昏迷啊、休克甚至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确实不太敢保证啊。

0: 嗯，我目前我的操作是什么呢？我会去水果店，
1: 哦，
0: 拿完整的水果，
1: 嗯，
0: 看着他切，
1: 哎呦，
0: 然后甚至说他切之前，我都会提醒他，我说你要把刀啊板啊，我说麻烦你都洗一下，但是他也会洗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商家人家做生意还是特别真诚的，
1: 没错，
0: 所以因为现在是处在夏季嘛，就包括马上暑期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孩子我得给他补充点维生素啊，
1: 嗯，
0: 哎，果切其实很方便，
1: 哎，
0: 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可以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其实可以去水果店，
1: 嗯，
0: 现买现切，
1: 嗯，这个
0: 就你能看到它原本的样子，
1: 没错。
0: 如果实在来不及的话，
1: 嗯。
0: 哎，就去一些品牌店吧。
1: 是是是啊，嗯，这个大品质信得过的，啊，
0: 是，
1: 因为目前呢正好是夏天，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也是达到了30度以上，
0: 嗯，
1: 包括高温啊，其实对于水果来讲影响非常大，
0: 是，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看得见的健康。
0: 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就是咱们作为商家的话，也真的要诚信经营啊，
1: 哎，
0: 就是烂了就麻烦你扔了
1: 啊哈。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0: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893，先听为快。陈粒最新出的单曲《试运行》。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我们聊一聊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3: 哎、
2: 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挺感慨的，
3: 就是发生了，
2: 是这样。
3: 嗯，
2: 问一下大家哈，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都建议说，你在生活或者工作的时候，生气或者心情不好，我们得发泄出来。
3: 就有事儿当场说。
2: 哎，我们要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
3: 有风当场发，
2: 不要在心里憋着，
3: 不要内耗。这个挺重要的。
2: 但是，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吗？
3: 我觉得是哦。
2: 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减少愤怒吗？
3: 难道不能吗？
2: 所以我特地看了一下啊，先不说结论啊。就是因为按我自己的这种处理方式，如果我生气了，我是一定要说出来的。
3: 要直说。
2: 我不一定是说我发疯发出来啊。
3: 你要沟通。
2: 是，对，我要沟通。
3: 我懂陆总。
2: 就我可能会跟我的朋友啊，会跟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会去讲这个事情。其实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这么生气了。
3: 说出来了。
2: 但是一遍又一遍的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愤怒的事情，让你生气的事情一遍一遍再提，就是心里总觉得有个坎儿。
3: 是。
2: 然后呢，这是我的一种发泄方式啊。然后呢，后来也有朋友会说，哎，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我要吃东西，我要报复性饮食。
3: 对，
2: 我吃完了之后，我会发现我心情会好很多，
3: 化情绪为食欲。
2: 对，然后呢，在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要调整一下这个传统的观念
3: 哦，
2: 因为愤怒啊，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
3: 没错。
2: 首先你设想一下你愤怒的场景，是不是特别强烈？
3: 是。
2: 你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啊，有点小愤怒。
3: 哎呦，
2: 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不要再说了，我非常生气，我此时此刻
3: 烦死了，你不要讲了。
2: 情绪其实已经到达顶点了，
3: 这个是由内而外的。
2: 对，然后它可能会引起你心跳加快，
3: 是
2: 血压升高，这算是生理变化吗？
3: 没错没错，
2: 对不对？你想要冷静下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3: 没错。
2: 愤怒的时候，大脑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你的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
3: 是。
2: 它往往呢会和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东西相关。那如果说我们感到愤怒了，你看，有人会感觉我要发泄。但是发泄愤怒虽然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感觉良好，但是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
3: 是。
2: 甚至说你发泄完之后，你感觉情况更糟糕了。
3: 有这种可能。
2: 嗯，
3: 我们一直以为说有情绪要发泄要有一个出口。然而这真的是如此吗？有一个科学研究表示啊，并非这样。是因为呢，当我们生气愤怒的情绪来了的

时候，我们身体其实会进入了一种紧张的状态，所以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那在愤怒的状态下呢，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肾上去甲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素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呢都会使我们心脏加快，血压升高，这一些反应呢其实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使我们可以迅速。

0: 动。但是如果我们在愤怒的同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是发泄来解决的话，它会加强生理唤醒的程度，效果会适得其反。
1: 哦，
0: 这是因为它们会进一步增加你心率和呼吸的频率，使你身体更加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1: 天哪！
0: 所以就是有的人生气可能要去就是摔摔东西啊，喊一喊呐，
1: 发泄，
0: 或者是跑步啊，运动啊。但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以上的这些方式会越动越气，
1: 让你觉得更愤怒，
0: 会越来越愤怒
1: 啊，
0: 就是甚至是会扩大你的愤怒情绪
1: 啊。
0: 那相反呢，就是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可能会降低你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就是说你在生气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去做一些运动性的和对抗性的动作
1: 啊
0: 和行为
1: 啊，
0: 最好要平静下来，缓一缓，谈一谈，冷静的处理问题会好一些。
1: 你这样哈，就人家推荐的是这是几种方式，
0: 哎，
1: 大家看一看你生气愤怒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么调整的。第一个是深呼吸，咱通过深呼吸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呢从一个相对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关闭了视觉这个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外界刺激对于大脑的影响。
0: 有道理，
1: 这可以使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会引发愤怒的刺激的情绪。
0: 我不看我不看，
1: 哎，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0: 闭上眼睛深呼吸。气死我了。
1: 放松冥想。
0: 哎，
1: 那还有呢，就数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简单的从一数到十，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
0: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数学不好的人，就是有的人啊数感特别差，
1: 越数越生气，
0: 对吧？就是数学本来呢，
1: 你别跟我说话，我刚数到多少了，我要你重新数，
0: 越数越烦
1: 啊，
0: 对吧？前两项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但这个呢是科学研究表明，就是以后我们在生气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去做一些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运动，尽量的平缓一下，闭上眼睛深呼吸，实在不行做做数学题。
1: 呵，
0: 哟哟 chicken now。
1: 哎，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三个，其实你如果做到了之后，它其实也有助于睡眠。
0: 哎，
1: 你不就是睡着之后就没这么生气了吗？
0: 而且我突然发现，
1: 我平静下来，然后我开始数数。这不就是失眠的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做的吗？
0: 要睡一睡，
1: 我要深呼吸，
0: 闭眼睛，
1: 我要冥想。
0: 而且我从中发现了一个悖论哈，说你生气的时候也别跑，别跳，别吵架，别吃东西，你要闭着眼睛去深呼吸。那我忽然间就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能他本身也不爱生气。是吧？
1: 情绪控制的相对也会比较好一些。
0: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属于那种就情绪相当稳定的一种人了。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路总不太适合咱俩。咱俩还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去
1: 哐哐发泄，
0: 就去炫一炫呐、啊，就是说一说呀，吃点东西啊什么的。
1: 哎，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你是习惯说我们说到的这几种方式，哎，平静下来，我自我消解了，还是说像我跟菜菜的处理方式一样，我一定得发泄出来？那你如果要发泄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发泄的呢？
0: 都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生气的处理方式。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

0: 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夏西西有说哈，他说呢，生气的时候他会哭，
1: 我也是，
0: 他觉得哭对我很有用。哦，哎，但是就我设想一下哈，你哭的场景一定是在。比如说你很委屈的情况下，
1: 是是，
0: 我都生气了，我一边生气一边，我好气啊，我怎么那么生气，忽然发现你气的没有气势。
1: 哎，有的人啊，就是像我和笑嘻嘻这种，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泪腺特别低的，
0: 你生气你哭啥呢，
1: 就是生气就会真的把自己气哭掉啊，
0: 就复盘一下刚刚没有发挥好。
1: 哎，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嘤嘤怪啊，就是，哎，这个真的可以形容，我反正我们这种泪点低的嘤嘤怪啊，反思一下，就是觉得说生气的过程当中呢，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泪腺，我事后就会觉得在气势上自己就是弱了好几个层级。
0: 那可不的吗，
1: 我怎么也得把对方骂哭啊，为什么流泪的人
0: 是
1: 我呢，
0: 是你自己呢，
1: 但是真的控制不住。然后呢，以前啊也有人跟我们讲过，说你这个流泪啊就是哭泣啊，哎呀不好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非也非也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苦短，该哭则哭，不但不要抑制住你的泪水，你要大大方方的哭，自然而然的哭，酣畅淋漓的哭。
0: 天哪！
1: 因为眼泪是我们排毒的过程，就是那些没积压下来没有流出来的泪水呢，它就会堵在你的心里面，时间久了就会对我们自己是一种伤害。
0: 那原来那些我们看过去相对恶毒的人，他可能不会哭。
1: 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就是像我们这种泪点低的人呐，就是早日升级成雷霆手段菩萨心肠。我们哭什么？要让你哭的人哭。
0: 天哪，
1: 这才叫高段位。
0: 哎，青野他有说哈，他得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我生气呢？而且生气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有的时候生气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生气你真的就是情绪到那个点上了。
1: 对。
0: 就是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次我那个骑着电动车，因为骑电动车接孩子相对方便，然后当时骑电动车呢，骑在这个道上，因为我们开车是开习惯的，我们如果转弯我们一定会看后边有没有车，
1: 是
0: 不管是人或者电动车，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后方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让你去转弯。然后呢，我在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左手边有一辆电动车，可能情绪到了，他就想转，他一转那我就要刹车，
1: 是，
0: 然后我刹车呢，因为路很滑我就摔倒了。那如果是我们的话，第一印象我会马上下来先把摔倒这个人先扶起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我摔倒了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先问我，他说你骑在我旁边做什么，
1: 这个问题好荒谬啊。
0: 哎，你说你遇到这种事情你生不生气？我当时人还趴在地板上呢。
1: 天，
0: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非常生气。我起来之后我告诉他第一句话，我说你不要推卸责任，我说首先你是转弯，而且你是从我的外侧去转弯，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后边呢，
1: 讲点理好不好，
0: 我说你要看看后边，我说而且我人还趴在地板上，我说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先扶我起来吗，我也没说爱是你的责任或者是我的责任，我说正常来讲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应该先把我扶起来吗，没有，而且他过分到什么程度，我说你应该先看后边有没有车，能不能转了你再去转弯，对不对，
1: 太过分了，
0: 我说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我要转了，你就是平时骑刷我就要转了，
1: 对，
0: 那我为了躲避他我摔了，然后他问我贴他这么近做什么，
1: 如果说他好说好商量，就是比如说

0: 不会这么生气。
1: 对的对的。
0: 对，然后呢第二个让我窒息的是他说、我不会看后边。我说那你电动车上不是有这个倒车镜吗？我说你要看一下呀。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啊，我手痒。
0: 所以你说遇到这样的人真的非常的生气、就是我当下气到说我怎么这么有素质
1: 他破坏了我们心里的道德秩序。
0: 真的就是当下给我气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1: 是吧？
0: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正好经过那个银行，银行的保安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不然你报警吧，但是我确实我要赶着去接孩子。
1: 天哪，
0: 他说不然你报警吧，他说太过分了。
1: 真的就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人，有素质的人都要退让，真的没有办法。
0: 你说你说你生气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当时我只能气我、我太有素质了给我气得不得了。
1: 这个真的就是其实像道德秩序感强的人遇到一些不讲不那么讲理的人真的是有理说不清、
0: 是
1: 然后你还不能
0: 就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在他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1: 是吧？
0: 然后我说那你这种就是要
1: 批评他，
0: 对、就是要报警。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你太过分了，我说你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到最后他可能觉得说他也理亏了，他说啊对不起、我说你这种道歉方式我不接受，
1: 我不接受。
0: 对，他说那你要干嘛你说生气吗？
1: 太过分了，天哪，
0: 真的非常过分，就是我当下我真的很生气。但是你又担心说孩子在那边没人接，就是你懂那种纠结的点，
1: 又没有办法跟他耗在这里。
0: 对，你又没办法跟他耗在那儿，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呢，后来就有人跟我上，他说当时你应该报警、他说因为你摔了一下指不定要摔出什么问题。然后后来我的膝盖不瞒大家说真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是那种青灰色，
1: 伤情渐
0: 变，两边膝盖青灰色。但是你就没办法，所以此时此刻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生气。
1: 是的，我听了都好生气、
0: 就是我还是会生气。但是我复盘了一下，我如果遇到第二次这种情况，我大概率我应该还是吵不过他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心中没有道德秩序的人他在吵架中往往很占理。
0: 所以你说
1: 平复平复，
0: 生活总有一些遇到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怎么去发泄你生气的情绪。
1: 闭眼睛深呼吸。
0: 对，你如果生气了你怎么发泄呢？是自己说一个人说我想想我就想明白了，算了不跟他计较了，我自己劝解自己了，还是说不行我一定得发泄出来？就像刚刚我把这件事情我又重新说了一遍，就是可能我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会觉得说哎这个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咱不生气了，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会一直在提醒我说我现在说起这个事情来我依旧会生气。
1: 他的搭档我已经气到灵魂出窍了，我要实名批评他。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聊说发泄方式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也有聊说科学研究表明，就如果你以一种很生气的方式去发泄出来，反而让你生气的这个值一直在翻倍。
1: 是的，
0: 你要安静下来。
1: 没错，
0: 你要告诉自己我不生气，然后开始数一二三，问问大家吧，生气的时候您是怎么发泄的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庆琳。
2: 今天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如果您极度气愤的时候，您的发泄和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3: 啊哈，
2: 零点有说哈，他说我生气的时候一定要找人诉说，一个两个三个的说，说到我不想说为止。
3: 我也是，
2: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气消了。但是诉说对象呢，一定要找和自己同频的，一起骂人的那种。
3: 不要说你找他
2: 说，如果唱反调，我会越说越生气。
3: 对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和你吐槽到一块儿的人，
2: 哎，我
3: 才有价值。
2: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啊，有看过，有个官方的吐槽
3: 哦。
2: 他说是这样，他说以前的时候不太理解祥林嫂为什么这么做，
3: 重复自己的苦难。
2: 现在我不仅理解了，我可能还向他靠近了，
3: 质疑祥林嫂，成为祥林嫂，超越祥林嫂。而且其实我们发现一点啊，就是说生气的点这件事情，可能人和人之间也会有一些差别。
2: 是，
3: 我觉得我和陆总就是我们两个多年的一个搭档啊，会有一个默契。然后还有一个性格上我们两个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和陆总生气的点是很像的。怎么概括呢？就是可能我们心里面是一个秩序感比较高的人。
2: 是，
3: 我们生气的点可能往往来自于他人破坏了我们心中的秩序，
2: 就明明是你不对。
3: 对的对的，
2: 你怎么能做到理直气壮的？
3: 是的，所以就是我和陆总我们两个人啊，生气的点是在于遇到不讲理的人，而且就是说没理变三分，你还没有办法拿他怎么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窝火。
2: 就啥不怕开水烫的时候，
3: 真的
2: 你太讨厌他了。
3: 然后呢，你会发现往往啊，是一些就是心中没有什么道德感和道德秩序感的人呢，他不内耗，他专门气别人，对吧？没有办法，
2: 太适合聊我们这个话题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要为这些人的行为而买单。然后呢，心中这种就是道德感啊，或者是秩序感比较高的人呢，他会比较内耗。就是他往往呢会把这种刀啊，他指向自己，他不太善于去指向别人。所以可能吵架的时候他都不太占优势。
2: 是，
3: 对，就是
2: 他觉得说太难听的话我也说不出来。
3: 没错没错，
2: 然后我又不能跟你动手。
3: 是，
2: 咱们又不提倡以暴制暴。那我跟你说这么多有啥用呢？
3: 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哎呀，然后 MC 他又说了，说有一句老话呢，是拳头是坏人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当然说不推荐大家动手啊，
2: 当然不能推荐以暴制暴啊，
3: 这个是法律问题啊。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说你跟不讲理的人去讲理，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2: 是，
3: 然后他有补充了，说有人说过他算是比较能共情的一个人，所以还挺喜欢别人来听自己吐槽负面情绪的。我觉得真的很好哎。我觉得我身边是非常需要一个人可以来听我吐槽的。
2: 是
3: 啊，否则我就会陷入那种无尽的循环内耗当中。
2: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生气的时候我一定要发泄，我憋着我就胸疼。他说要么呢我就出门暴走一小时，要么就关在房间里头大声唱歌。
3: 哎，对，
2: 吼完一身轻松，积压的火气也全散了。
3: 下次呢去 KTV 里面点信的歌这高音冲上去之后啊，这个很多火都消散了。
2: 是，
3: 我呢和他有点像，就是生气的时候要发泄。然后后来呢，家里的长辈跟我说了一个小常识，说人呢在生气的时候有几样东西不能做。一个呢是睡觉啊，对，就做决定不要做，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决定，
2: 也不能带着火气睡觉，
3: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情绪化的，
2: 不理智。
3: 是的，然后当你带着火气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它会伤你的神经。真的会有一些人就是带着很大的火气去睡觉，结果醒来之后他犯了精神类的疾病。就是需要医疗去介入了。是有这种情况在的。然后所以说当我们带着很重大的情绪的时候，

0: 呢，就首先是最不推荐大家睡觉的，
1: 嗯，
0: 第二不推荐大家去带着很大的情绪做决定。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带着这个生气去吃饭呢，这个就是虽然说也不好，但是你总得有发泄的渠道吧，
1: 嗯
0: 啊，吃点就吃点吧，跑步就跑跑吧，
1: 嗯
0: 啊，倾诉就倾诉吧，
1: 嗯，
0: 我是觉得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呢可能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就是心理医生啊，包括说情绪的调解员，包括疗愈，会是一个新的赛道，
1: 是
0: 到时候可能这样的医生会越来越多，
1: 嗯，
0: 这个赛道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1: 跟你共情的人会越来越多、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山也有说了，说那个自己生气的时候是一半要独处一半要倾诉，
1: 嗯，
0: 小事儿自己扛，实在委屈就和闺蜜打电话吐槽，
1: 嗯，
0: 哭是要哭的，而且要边说边哭、
1: 啊
0: 他说这个主要是你发泄出去啊，你就瞬间没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以前呢，网上有一个词儿是我非常不赞同的，叫情绪稳定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要拆开来看，
1: 太残忍了。
0: 对对对，
1: 怎么样能做到情绪稳定呢？
0: 就是你有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自己扣一个帽子，说是个情绪稳定的人呢？
1: 嗯，
0: 你有了情绪，难道不应该来疏导疏导自己的情绪，让这个情绪来适当的发泄出来？
1: 以我体重来看的话，我还不够稳吗？
0: 哎，
1: 你还要我如何？
0: 而且朋友们，静琳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跟大家说哈，说一个人如果压着自己的情绪是会变胖的。我觉得我身上的肉呢，一半是吃出来的，一半是气出来的。
1: 别甩锅，
0: 气呢占了一大半
1: 啊，
0: 吃只是占一小部分。
1: 哎呀，
0: 那这你长期生气呢，长期内耗，皮质醇会升高，
1: 嗯，
0: 它就会影响你的体重波动。
1: 天哪！
0: 所以姐妹们，为了自己的情绪稳定，真的不要内耗，有气就发出来，
1: 哦、
0: 然后就用那个合理的情况啊发泄发泄，不要。逼自己，
1: 然后求匿名啊，可以求匿名啊。
0: 是，
1: 他说我是自己消解吧，
0: 嗯，
1: 生气的时候我会开始收拾屋子
0: 啊，哈，
1: 擦桌子呀，叠衣服啊，看着整洁的环境，乱糟糟的心情也跟着理顺了。
0: 你下次生气能去我家吗？
1: 你换个地方生气。
0: 我真的超爱这种人的，就是生气以后做家务啊，收拾东西啊，这种如果说做您的朋友应该还蛮幸福的，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就去你的朋友家、
1: 嗯、哎，最近生气了吗？邀请你来我家转一转。
0: 你先把他家收拾一遍、
1: 嗯、
0: 然后呢再找他去倾诉，让他跟你就是做做饭呐、啊，喝喝八加一啊。
1: 你看你都帮他收拾了房间了、
0: 嗯、对对对，
1: 他还不能听你唠叨两句吗？
0: 对呗，多好啊，双向奔赴、
1: 嗯、
0: 这样的人就适合跟我做朋友。我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我不爱收拾房间。我家的地址是
1: 哎呀哎、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因为、嗯我们大多数时候一直在讲说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发泄出来，
0: 嗯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研究就发现说好像发泄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0: 哎，
1: 人家提供的几个方式哈，
0: 嗯嗯，
1: 一静下来，
0: 静
1: 静一静，
0: 平复，
1: 冥想
0: 啊，
1: 深呼吸，
0: 莫生气莫生气，人生
1: 生气容易挂墙上。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要休息
0: 啊、对，
1: 有个良好的睡眠，
0: 没错，
1: 你可以数数，
0: 嗯，
1: 从一数到十，
0: 嗯，数学不好的人不推荐啊，
1: 哎、就这几种方式，
0: 嗯嗯，
1: 反而说我们理解的说，哎，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发泄出来，
0: 嗯，
1: 不是这么恰当的一个方式，它会无限叠加你生气的情绪，
0: 是的，
1: 所以来问问大家，当你遇到特别生气的时候，
0: 嗯，
1: 您是怎么发泄的呢？
0: 啊哈，
1: 您是说的像这种专家建议说，哎，我要深呼吸，我要数数，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的，还是说就像我们说的，我不行，我得发泄，
0: 对，
1: 我不管以哪种方式，我得发泄出来，
0: 嗯，
1: 那如果是发泄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泄呢？
0: Uh-huh.
1: 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求匿名，
1: 求匿名。
0: 哎，他这种生气方式啊，跟我此时此刻的状态
1: 有
0: 还蛮像的。他说其实呢，以前很少生气，
1: 情绪比较稳定，
0: 但是
1: but
0: 自从出现什么情况呢？辅导孩子功课开始，我就容易生气，
1: 是吧？
0: 在生气中调整自己的，然后呢，就把对孩子的这股怒气，转移到老公身上，
1: 说明老公是个好男人啊。
0: 主要是什么呢？爸爸在这个家里头总要有点用吧，
1: 总得承担一点压力和重任。这个虽然静莲目前哈还没有升级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呢，我也经常把蔡姨气到脑袋充血。
0: 那蔡姨的处理方式是
1: 喊。哎呀，真不容易。就是所以刚刚像跟大家有分享的，就是我们觉得说情绪稳定这个词儿本意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悖论，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大帽子来要求自己。
0: 是，
1: 就是你不能要求自己说我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也温柔的人。
0: 就是比如说哈，蔡蔡已经气炸了，非常生气了。然后我在旁边，
1: 哎呀，有什么气的？
0: 有什么可气的？
1: 烦死了。
0: 深呼吸，来跟着我，一
1: 二三，
0: 我把这桌子掀了。我觉得

0: 他想揍我的心都有了，
1: 是吧？
0: 他可能把怒气就转移到我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用在教育小孩这一块哈，就是可能大人经常会跟孩子讲，就是哎，你有什么好哭的，你有什么情绪，就是如果说不涉及到大是非的问题上，其实要引导孩子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就是包括说对我们自己，就不要觉得自己产生这种情绪是不合理的，
2: 是
1: 不要去进行那种自我批判，这样真的挺不好的。
2: 当然，
0: 然后呢，求匿名啊，他说呢，我要看生气的程度，轻度生气的时候，我会追剧。转移注意力，但你只是把这个东西转移了，它其实并没有消解呀。他如果被人重伤非常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找好朋友狠狠的吐槽，不吐不快。
1: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好朋友要聊得来，然后好的另一半要能说得到一块儿去，
0: 是，
1: 否则真的就是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0: 你要对其颗粒度，
1: 对吧？你跟他说城门楼子，他跟你谈肩膀头
0: 子，
1: 这真的是又开始生气了。
0: 然后呢，之下他有说哈，他说我很少对外发泄，我生气了呢，我会下楼散步，然后看看路边的小狗小猫啊，观察街边的行人，慢慢的就觉得说烦心事儿不值得一提，
1: 是吧？这个我觉得一看就是岁月静好，
0: 对，但是说实在的哈，就是我们如果不是在气头上，我们反过来再来想说，我当初这么生气，我完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发泄出来。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总结，就像我们说的复盘，
1: 没错。
0: 哎呀，我当时我不应该这么生气，我不应该做那个决定。但是你换句话说，人处在生气那个情绪已经堆积到那个程度的范围之上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难做到说我特别理性的去对待生气这件事儿。
1: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0: 对，就是我们也告诉你说，哎呀，咱们讲究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你难过的时候啊，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去公园溜达溜达。就是我们说其实都是可以的，但这个事情如果放在自己的身上啊，确实会觉得还是不开心。
1: 就是自己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变平复真的需要时间，
0: 是，
1: 就是太难随时随地保持控制情绪了，
0: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想开了，
1: 没错。那个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见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他刚好有个宠物就特别治愈，就是比如说很多养猫的人会跟我们分享说，因为猫猫不像狗狗，他不会说你一叫他就过来，你有什么需求就会满足你，猫很自我，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养猫，原因一点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治愈情绪，
0: 原因有一点就是你不需要遛它，别说了这么好听
1: 括号且不需要遛它，然后 MC 有给我们发了自己家的猫猫哈，他说这个猫比较好啊，天天躺地上看天花板，你看它的时候
0: 好舒服呀，
1: 对吧，也治愈的，是不是，要养个宠物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包括刚刚之下不是也说了吗，看看路边的小猫小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哈，有些博主讲，他说你生气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医院，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坐在那儿看一看人间的百态，你会发现在生命面前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
1: 没错，
0: 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说，我凌驾于这件事情之上，
1: 是的，他还有第二个解决方式，就是生气了的时候去一趟医院，看一看这个人来人往，然后静静的回家，第二天被传染感冒了，光顾难受了，顾不上生气了，
0: 那有点惨了。
1: 确实就是我们会鼓励大家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情绪，
0: 是，
1: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个渠道去发泄，
0: 跟我们来吐吐槽嘛，
1: 对吧对吧，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天儿，然后我也现在明白说那个解压馆啊，就是包括说那个发泄馆啊，真的很有市场，就是真的会有人花钱然后去那个解压馆去扔酒瓶子，然后去打那个假人，
0: 我们俩就是各位的心理疗愈师，
1: 是的是的，
0: 就大不了说我们在文明的范围之内陪着你一起吐槽，
1: 而且你说我俩心理疗愈，我俩还不收费，咱们平台应该上线一个付费功能。未来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去做心理疗愈，
0: 是，
1: 心理疗愈的方式和途径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1: 我们还蛮期待，就是这一天可以真正的到来。
0: 然后你看航他其实有说哈，他说我如果生气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回复所有人的消息，我喜欢安安静静的泡一壶茶，静坐平复烦躁。
1: 是的，
0: 尤其是看到那个茶 氤氲那个烟冒起来的时候，嗯，那种感觉是美的，
1: 闻一闻茶香，嗯，心情又平复下来了，嗯，然后呢，抱抱屋给我们总结了。没关系，无所谓，不至于。我也经常用这几个词儿来调节我自己啊，
0: 是因为喜怒哀乐其实是我们的常态啊，
1: 哎，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咱生气了，我觉得你不需要说我自己去责怪自己。哎呀，这个事儿别人要放别人身上都不会生气，为啥我这么生气呢？生活里的一些像矛盾啊、委屈啊、
1: 哎、
0: 不公平啊，可能咱确实没办法避免啊，
1: 没错，
0: 但是它决定不了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的温度和品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少一点点冲动的宣泄，多一点点冷静的思考，稳住脾气，学会和愤怒温柔共处。
1: 哎，
0: 希望大家呢拥有掌握调节情绪的力量，
1: 这样我们才可以海阔天空。
0: 天哪，
1: 奔向更舒展的人生吧，
0: 一定要自己内耗吗、更通透一点吧。
1: 哎，是老师，
0: 今天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拜拜。

0: 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听过冗长的声音吗？

0: 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893先听为快，走歌吧，歌吧。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之一。

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瑞哲作词，刘浩霖作曲。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

0: 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

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那些神话情话，
3: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晨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的话，
1: 山依纯，我在意的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那片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的那一天，花落那一天，教室。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

0: 明芒，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8: 慢点儿，别跑，
7: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8: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7: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8: 我不想写作业了。
7: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9: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7: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11: 福州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穷开心，2007年非常开心的一首歌，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很多很多人的青春当中。但是这首歌当年好像一出来的时候评价还比较两极呢，不知道是因为花儿乐队还是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欢快的，当时大街小巷播放的全部都是这首歌，特别的闹腾，特别的搞怪，当然也很主打快乐和流行。这支乐队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当年惊艳所有人的少年朋克先锋，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中在深耕。虽然我们对他们的之前的很多作品都了如指掌，现在的很多作品都不太听说了，但是依然在那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了内地年轻音乐人的一个力量。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啦。接下来我们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他想点的是小善善依纯和毛毛毛不易的一首歌《我要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毛毛毛不易和单依纯的《我要你》，这首歌是余德水的那个电影的插曲，非常非常的简单的编曲，但是两个人一个清亮通透，一个低沉，特别的沙哑的这种气声，很像独白，所以我觉得，男生的声音把那个思念给唱出来了，女生的声音很轻盈，把女生的柔软给唱出来了。之前最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任素汐的版本，任素汐没有专业歌手的那种华丽的技巧，但是胜在了共情，胜在了生活化，所以她随便一开口，特别像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个女孩子，像在哼小曲儿一样，所以不刻意也不炫技。最近他在深圳开了自己的演唱会，我觉得还蛮好的，整场非常的朴素，而且全开麦，无这个各种音效啊，无电音，无复杂的伴舞，没有包装。

装纯靠人声和作品来打动观众。据说他在演唱会当中唱的基本上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参与作词作曲或者是编曲的，并且大部分唱的都是自己原来写过的歌，比如说胡广生，比如说王昭君，比如说大梦枕着光的他，很多很多，当然也有些翻唱一些粤语的老歌吧。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他今天想听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

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他唱这首歌都是少女的那种悸动，很小心翼翼，现在变天后了，在舞台上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松弛，褪去青涩之后多了很多青春的温柔。7:1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青春里的力量，周董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送给刘老师，跨时代的第11首歌啦。更新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许嵩的老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这首老歌把我们的记忆瞬间拉回到了 QQ 三巨头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主打的就是很生活化的、很剧情化的、很情绪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听到了他出圈的那个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再后来有一些比较在情感当中比较适合试探的、拉扯的、示弱的、道歉的这些作品出现，比如说《城府》啊、《坏孩子》呀、《素颜》啊，还有很多很轻快的《有何不可》啊、《我想牵着你的手》啊，都让我印象深刻。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呢？古风可能偏多吧，而且许嵩的这种专属的松式唱腔，真假音互相转换的这种松弛感非常的纯粹，也很青涩，特别贴合我们。北京时间7:25，刚刚听完了许嵩的歌，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窦靖童，这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给 Emily 小朋友点的一首歌。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小朋友也都很喜欢这首歌呢？应该是带入了很多孩子的童真童趣，比如说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话，他一听就能够非常自然地带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且也会想到，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牵着我走路的这个上学的生活的片段，应该很多很多时候都会引发他们的共鸣吧。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林小培，这首歌《追梦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小培版本的《追梦人》，整首歌从一个怀旧的悲歌变成了一个女性的自我救赎、对抗生活的很励志的摇滚。当然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个全现场全开麦的一个实录 One Take。 这个版本呢，我们可以轻轻地听到一点点周围的现场的环境音，包括乐队即兴的互动，这个跟录音室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着现场特有的这种松弛感和共情力。所以林小培声音里面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哽咽，这个真实感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更贴合他自己人生的一个起伏的经历。7:4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阿妹张惠妹，这首歌的名字叫《连名带姓》。

九三，先听为快。我们有过山下，有过这天浩盛世推荐，袁娅维主的单曲《城市的漂流瓶》。

着愿望的漂流瓶那么渺小，沉没在某场风暴终究是无人知晓，晚风吹落的雨滴总是没预兆划过眼角代替一场海啸，电视剧《秋雪漫过的冬天》

台上的铃儿响叮当。接下来7:52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他说昨天信来你们台啦。对，是的，他的很多的摇滚歌曲在我们的青春的励志的这个道路上面确实给过很多人力量，比如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天高地厚》要送给所有在青春期迷茫过的你们。

89.3，闲听为快。花开花落，日生日暮，真情如烟波。黄明昊

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茗茶谷》插曲。

0: 侯明昊洛。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那些神话情话，
0: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刻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单依纯，我在意的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